绕口令，吃葡萄不吐葡萄皮，那个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，那个吃葡萄不吐葡萄皮。打南边来了个哑巴，手里别了个喇叭，打北边来了个喇叭，手里别了个塔嘛。别这喇叭的哑巴不愿拿，喇叭快提着喇叭的哑巴的喇嘛。不知是别这喇叭的哑巴打了提着喇叭的喇嘛一喇嘛，还是提着喇叭的喇叭打了别这喇叭的哑巴一。

北边来了个喇嘛，手里逼了个塔嘛，提着喇嘛，喇嘛要拿喇嘛，快别着喇嘛的哑巴的喇叭，别着喇叭的哑巴，不愿拿喇叭换，提着喇叭的喇叭的喇叭，不知是别着喇叭的哑巴打了提着喇叭的喇叭一喇叭，还是。

0: 不葡萄皮了个喇叭，
1: 不吐葡萄皮吃葡萄。
0: 打北边来了个喇嘛，
1: 不吐葡萄皮吃葡萄。
0: 手里别了个喇叭，
1: 不吐葡萄皮不吐葡萄皮
0: 这喇叭。